0: 这个什么？
1: 妈的！上班方向也挺好的。
0: 对，这边请。
1: 这是你的房间？
0: 对，这是我住的。这边请吧。
1: 我是第一次进僧舍，但是我感觉你的僧舍很好啊，你的墙上有很多贴纸，还有一个
2: 这
1: 个，这
2: 个我们生活的一种另一个爱好，皮爱踢球啊，还是喜欢这些球星妹。
1: I did not expect to find Ronaldo here.
2: 罗纳尔多，
1: 对。那你是支持哪一个球队？
2: 我支持是那个利物浦。
1: 哦，可以啊，可以可以。
2: 以前是喜欢皇家马德里，在那个时候。罗纳尔多不在，
1: 对，
2: 现在不在，所以现在喜欢这个。
1: 可以可以可以。
2: 这样，除了看经书之外，那偶尔也有生活上的，有自己有这种爱好。
0: 嗯，好喝吗？
1: 好喝
0: 啊，
1: 好喝。
0: 偶尔我们的一些师兄弟也要转过来，这里聊天的话，也这样放松。比如我们考试啊那些的时候，我们要反复地要看经书，所以那个时候一般也这种咖啡来提高这个精神，准备准备我们考试的这种。
1: 咱们上学都是一样。
0: 对，所以我们要读到这么多经文。
1: 哇。
0: 不过是要读，还是这些里面的内容还要我们去要悟。
1: 那什么时候就算学完了呀？
0: 我们总体来说，这个学经的这个，相当于一辈子也学不完的。那你要为了。未来的前程，那必须克服前面的这些困难。
1: 然后太累了，看会足球也可以。
0: 对，如果经书看多，就是偶尔也需要放松。这些放松时刻，我们可以看这些琼赛呀，或者听什么音乐，还有什么心情呀，所以放松。
1: 你想不想喝点咖啡？
0: 啊，好的，可以。
1: Yeah, I especially brought all my coffee stuff here, because I saw a fellow.Coffee aficionado
0: 啊，
1: 这个都是现磨的哦。
0: 啊，对对，
1: 这个现磨它，
0: 对，
1: 你可以就是转着这个上面这个，
0: 就这样转吗？
1: 转着转，然后把它磨成粉。你把它刻到这儿，
0: 对呀，
1: 或者你顶着块，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方便多了。
0: 对对对
1: ，This is what I get everybody to do every time I come on a filming trip. I'm like, you can come to my room, you get your coffee, but I'm not gonna grind it for you. Grind it yourself. I'll make it. It's a lot of work. 就是咖啡会比茶麻烦一些，因为它得带一个秤。但是每天有一个这种仪式，这种就有这种仪式感，你的生活节奏会慢下来，
0: 对，
1: 很享受。
0: 好，
1: 自己也留一口，看着。
0: 对对对，自己尝一口。
1: 干杯！It's a good thing I didn't bring my pour over. 对，因为我这个不加奶。
0: 你说好喝。
1: 行，那就拜拜了。拜拜了。哦 ，There he goes. Got more studies to do.Don't know for how many decades though, but just another day in the life here at Tashlempa Monastery. So after visiting Tashlempa Monastery, a lot of people actually choose to do this kora, this circumambulation around the monastery, because it's one of the best hiking routes in the city.That is a very striking structure. So that over there is called the Samjutsong. It's a fortress that's roughly 600 years old. And if you look closely, it actually looks a little bit like the Potala Palace, because about 300 years ago, when the Potala Palace suffered a fire, they had to be remodeled, and they used the Samjutsong as reference. But then back in the 2000s, when the Samjutsong needed to be remodeled, they used the Potala Palace as reference. So a lot of learning from each other. They look a little bit similar, but also not quite.

0: 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我们请来的是军事评论员杜文龙，杜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近期南海风波接连不断，美菲在黄岩岛海域开展联合军演，南部战区与海警为我国黄岩岛开展战备警巡和执法巡查，荷兰护卫舰擅闯我国西沙群岛，南部战区海空兵力果断驱离。相关研究机构报告显示，去年一年有18个域外国家、近200艘舰艇、超20000架次军机扎堆在西太平洋活动，不少军机隐匿信号、抵近侦察，部分国家还断章取义、抹黑我方的合规拦截行动。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是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域外国家的军机、军舰要来西太平洋活动？中国军队有哪一些反制措施呢？这些问题本期节目我们都会一一解答。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回顾一下南部战区海空兵力为西沙群岛驱离荷兰军舰的事件。
1: Helicopter MH90, this is Chinese Navy warship 552. You are violating the territorial airspace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eave now. Leave immediately.
2: 5月27号，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非法侵闯中国西沙群岛，舰载直升机多次升空侵入我国领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出动多艘 056A

0: 054A型护卫舰，其中中国海军631舰和626舰近距离外逼驱离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护卫舰，中国海军553舰对荷兰 NH90 直升机进行喊话警告。此外，南部战区还出动战机挂载霹雳10空空导弹参与了驱离行动。这次非法侵入我国领海的荷兰海军德鲁伊特号设计建造于21世纪初，属于7省级防空护卫舰，是荷兰海军的主力作战舰艇。德鲁伊特号今年4月中旬离开荷兰本土，开始执行为期5个月的太平洋射手远洋部署任务。5月22号，德鲁伊特号到访菲律宾马尼拉，进行为期3天的访问。访问期间，他与菲海军开展了多项协同演练，包括通信演练与机动操演。据菲律宾通讯社报道，后续德鲁伊特号还将参加6月24号至7月31号在夏威夷群岛及周边海域举行的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军事评论员张军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德鲁伊特号离开菲律宾前往夏威夷群岛的途中，故意绕到中国西沙群岛实施挑衅行动，公然侵犯中方主权。该舰及舰载直升机非法侵入我方领海领空，带有明显侦察试探意图。在2026年5月31号举行的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中国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刘万霞大校在公开问答环节，就此事向荷兰副首相兼国防大臣泽格柳斯提出了直接质询。
1: Do you believe this incident constitutes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basic norm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cluding the UN Charter? Thank you.
2: Look, we are not here to seek conflict. We are here to seek cooperation.
3: 荷兰护卫舰非法侵闯我国的西沙群岛，这里要请教一下杜先生啊，荷兰距离南海有上万公里，属于域外国家，他为什么要非法侵闯西沙进行挑衅呢？
4: 首先是显示存在，荷兰是小国，特别是海军能力非常有限，一共就有4艘护卫舰、4艘潜艇、航空母舰、大型舰艇几乎没有。如果在南海能够显示存在，似乎能够在亚太地区打上某种旗帜。第二呢是介入热点。因为目前看呢，台海、南海包括其他海域都是北约亚太化的一个重要点位。第三是配合美国，如果能够拉住更多的域外国家在菲律宾包括相关海域展开演习，似乎美国的号召力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得到提高。
3: 这次我们不仅仅采用了喊话警告，而且呢还采用了警示性电子干扰，您怎么看这种手段？
4: 这次驱离行动和以往相比有重大升级。如果通过主动电子干扰，那么对方的通讯线路、数据链、雷达系统，一切都会陷入瞎子聋子状态，所以它的航向包括行动会受到重大影响，舰上的指挥官包括舰员会处于极度恐怖状态。
3: 对于这次的事件，荷兰国防部没有正面的回应中方的通报，只是含糊其辞地说任务是按计划进行的，而且还坚称他的船只享有航行自由。那我们界定他非法侵闯的法理依据是什么？怎么来界定这个航行自由呢？
4: 实际上西方国家包括荷兰在内，在中国周边的强闯行动都以航行自由冠名。实际上所谓航行自由在国际上有应有的结论，比如说要在对方安全区域航行，不得妨害对方主权行动，特别是不能进入对方的领海领空。如果进入对方领海领空，这是入侵事件，性质极为恶劣。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还要在国际上对所谓的航行自由标准进行中国式的解释。一旦进入到中国领海，进入到中国领空，或者是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安全，我们都有理由采取各种行动坚决遏制。
3: 自由也不是绝对的自由，还是得有分寸、有约束的。
4: 自由呢，不能以损害其他国家主权利益作为所谓的自由标准。所以全世界没有单向自由，没有绝对自由，只有尊重对方主权，自己的自由才是安全的自由。
3: 对于这一事件，南部战区通报连用了3个严重：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空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严重破坏南海和平稳定。那这个措辞的规格还是非常高的，高于同类事件。您怎么看这个措辞？
4: 这次措辞的严重程度高于以往，我想呢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荷兰是惯犯，之前呢在台海进行过自由

0: 航行，而且进行了公开挑衅。这次在南海甚至起降了直升机，所以性质很恶劣。荷兰军队应该思考自己的行动到底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第二呢，是严重侵害中国主权，不是之前的模糊地带。那么一旦在中国领海领空内航行，甚至是起降直升机，这是危险行动，所以中国军队可以以所有的行动方式进行高效遏制。
1: 荷兰军舰擅闯西沙并不是偶然的个案，而是域外国家搅乱西太平洋的冰山一角。接下来我们通过新近发布的权威态势报告，了解一下2025年一年里域外国家在西太密集开展军事活动的情况。
2: 近年来，英国、法国及德国等欧洲国家以及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美盟显著强化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1月下旬抵达西太地区，执行为期五个多月的克莱蒙苏25部署任务，并于2月8号至18号主导了在菲律宾海举行的联合演习太平洋斯特勒2025。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打击群与日本海上自卫队加贺号轻型航母参加了此次演习，三艘航母进行了高强度反潜、反水面和反空战训练。英国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2025年4月下旬自英国东南部普茨茅斯起航，前往印太地区进行为期八个月的高维行动部署任务。部署期间，英国航母战斗群在西太期间参与了由澳大利亚和美国主导的护身军刀2025联合军演。2025年除美国外，共有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新西兰四国的六艘军舰先后五次穿越台湾海峡，且军办有官方公开报道。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指出，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共有18个域外国家的近200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海域航行或作业近万个航日，其中美国有109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9088个舰日。来自印度、英国、澳大利亚、法国和加拿大等10个国家的48艘军舰在西太平洋活动610个舰日。此外，在西太平洋活动的域外国家军机超20000架次，包括战斗机、直升机、运输机、侦察机、加油机和轰炸机等，其中绝大多数为美军。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等域外国家的军机活动合计约1500架次。
1: 美国在西太平洋活动的舰日高达总量的90%以上，而英法澳加这些国家军舰的出动频次占了不到10%。您怎么看这个比例？
0: 也说明美国所谓的印太战略，包括西太战略，还在快速推进过程中。特别是在去年底，美国发布了新的安全战略，围绕着一岛链，美国的兵力部署还会进一步强化。岛链似乎还会演变成导弹链。但美国认为光靠自己家不行，要更多的拉拢域外国家。因为通过俄乌冲突，包括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他认为呢，域外国家离心离德，盟友分裂的趋势很严重。如果通过热点地区把这些国家聚集到西太地区，似乎让自己盟主效应能够再次彰显。
1: 还有像英法这些国家是属于传统的海洋强国，那他们来西太平洋不只是说派几艘军舰，而是会派出像航母这样的大平台，或者是派编队过来，这说明什么？
0: 西太地区遥远，如果这些国家只派一条船，没有保障编队，很难到达这个区域。所以如果能够以编队的形式，首先能够表明自己很强大，能够表现自己在亚太地区依然强势。所以下一步呢，这些国家还会选择所谓的适当时机，在日本、菲律宾进行的演练过程中充当一些更加重要的角色。
1: 这些域外国家在西太地区刷存在感会给我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给地区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域外国家的介入包括演练频次的增加，包括舰艇的增加、军机的增加，都会让我们周边形势变得更加复杂。因为这些国家在周边有的是带实弹，有的是要参加实战演习，所以它是以战备状态在周边展开存在。所以这种在拦截、驱离包括其他行动中有擦枪走火的可能性。

0: 这样也促使解放军要提高在拦截过程中的实战能力，要把每一次训练、每一次驱离都当成实战去看待，这样从一定程度上也能够提高解放军巡航能力、战斗能力，包括实战的意识。
1: 那现在俄乌的战火还没有停，一些欧洲国家的军事资源也消耗了不少，这会让他们在参与西太地区的行动的时候更加务实低调一些吗？
0: 俄乌冲突延宕第5年，之前的装备物资包括援助，目前呢已经非常艰难。如果在热点之外，在亚太地区进行各种巡航行动、威慑行动，这些国家呢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国家很出位、很出格，但是从作战兵力，包括实力去分析，依然是很有限。所以在这个点位上呢，噪声大于行动，有可能会成为今后的一种常态模式。
1: 不管未来形势如何，中国军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既坚持和平发展，不主动挑起事端，也有坚定的意志和足够的能力，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应对一切风险挑战。
2: 美军第七舰队5月30号通报称，5月26号至30号，美菲出动多艘舰艇与军机，在所谓非专属经济区开展海上联合行动。菲律宾媒体报道称，这次行动位于黄岩岛附近海域。5月31号，南部战区发布官方通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南部战区发布的战备警巡视频显示，此次行动阵容强大，南部战区不仅出动了包括052D 型驱逐舰和054A 型护卫舰在内的多艘军舰，还出动了轰6K 以及歼16等多型战机。同一天，中国海警局发布消息，中国海警5月31号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多艘执法舰船在黄岩岛附近海域以编队形式巡航，并对位于黄岩岛毗邻区外活动的非公务船进行抵近跟监。菲律宾不光在南海搅局，还和日本在台海周边炮制新的侵权行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菲发表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化解谈判。6月1号，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了执法巡查。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烈表示，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中国海警将持续加强有关海域管控，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这次南部战区在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组织的战备警巡，集结了052D 驱逐舰、054A、056A 护卫舰组成水面舰艇编队，搭配了歼16和轰6K。那么，这样的一套海空兵力配置会形成怎样的战斗力呢？
0: 056由于排水量较小、航速快、火力强，可以在前方担任各种侦察警戒任务，一旦有意外情况，可以凭借高航速进行处置。我们054有强大的反潜能力，同时吨位大、火力强，也可以处置一般意义上的海空情况。062D 排水量很大，武器装备齐全，具备全面的防空能力、反导能力、对舰攻击能力，包括其他作战能力。所以三种舰艇在黄岩岛周边展开，发挥各自的优势，能够形成强大的侦察、控制和打击能力。
1: 我们再来看空中，轰6K 是挂载实弹巡航，这意味着什么？
0: 它可以在南海地区构成较大的打击范围，无论是对航空母舰、两栖舰，包括其他目标，可以构成较大威胁。另外，导弹速度快，突防能力强，特别是鹰击12，我们在之前的演练过程中，曾经看到过。这枚导弹呢，可以以超音速进行打击，末端有强大的机动和变轨能力，能够形成很强的海上威慑能力。另外，空中我们也是攻击性编队，轰6K 可以携带远程导弹发起攻击，歼16既可以配合轰6K，还可以独立发起巡航行动。也说明呢，我们这种海面空中的 编队组合以及海空立体组合能够迅速覆盖黄岩岛海域，对各类情况进行高效处置。
1: 这次行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实现了战区兵力、战备警巡、海警舰船行政执法。

0: 法同一天同海域同步作业，一个负责主权战备警戒，一个负责海上行政执法。那这样的一种军警协同，它难在哪里？好处又是在哪里？
1: 它可能有以下难度。首先呢，军警之间有可能有的通讯，包括指挥手段不太一样，但通过协同、通过磨合，也能够做到相对一致。另外，舰艇航速包括性能有一定的区别。那么这种模式目前有很有优势，海警船包括海上执法力量常态化的存在周边，包括对海洋目标的监视能力都非常的高。那么海军包括空中武器装备，它可以形成快速打击能力，所以在不同海域它所形成的驱离效果、打击效果会成倍提高，所以军警组合可以应对不同门槛的威胁。
0: 如果有一些国家的海上侵权行为进一步升级的话，我们还可以有哪一些反制措施？
1: 目前呢，周边形势依然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的执法和军事拦截行动要同步进行。通过不同的组合方式，扩大预警范围，提高预警能力。同时，新的驱离手段，大概也在研制和酝酿之中。对于那些行动特别恶劣的目标，要采取更加强力的行动。所以下一步呢，除了主动电子干扰，包括其他手段之外，我想一定还会有更加强大的手段体现中国在南海包括其他海域的力量与能力。
0: 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我们不惹事也不怕事，中国军队也将继续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本周网友给我们发来了哪些问题。6月1日，俄罗斯海军重型核动力战略巡洋舰纳西莫夫海军上将号开始进行最终阶段的海试。这艘核动力巨舰一共集成了176个大直径的导弹发射单元，可以搭载锆式高超音速导弹和海军型 S-400 防空导弹，未来将编入北方舰队。但是受到经费的限制，它的其他同级舰将不再改造，并且面临提前退役。网友提问说，一艘冷战时期的核动力巨舰，即使是经过了现代化的改装，还能够适应现代战争的需求吗？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曹卫东。
2: 俄罗斯海军这次对核动力巡洋舰纳西莫夫号进行升级改造，主要是为了解决目前俄海军大型水面作战舰艇数量不足、性能落后的问题。通过这次升级改造，我们看到纳西莫夫号的打击力大幅度的增加，因为它设置了176个大直径的导弹发射单元，可以发射锆式高超音速导弹，并且配备了 S-400 这样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体现出体量大、自持力强、武器装备多的长处。而作为它的弱点，就是信息化程度还不高，比如说体现在它整体设计啊没有隐身性，雷达信息化的系统比较落后。莫斯科号巡洋舰被乌克兰的反舰导弹击中，就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那么现在以这种武器库式的设计理念，能否适应现代战争的这种信息化条件下的高强度的作战，这些都是要在实战中进行检验的。
0: 近日，澳大利亚副总理兼防长马尔斯确认，澳大利亚放弃购买全新的弗吉尼亚级核潜艇，改为全部采购美国现役的核潜艇。网友提问说，澳大利亚为什么不买新的核潜艇了，改要美国的二手潜艇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
3: 与美国、英国合作引进攻击型核潜艇，是澳大利亚在国防领域犯的一个重大的错误。首先呢，美国和英国原计划是向澳大利亚提供技术，甚至呢要进行联合生产。那英国呢甚至想和澳大利亚去联合打造新一代的奥库斯级的攻击型核潜艇。现在来看呢，这个项目是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进行实施的，因为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造船厂，它的这个建造能力是非常的弱，连本国海军的造舰需求和这种舰艇的维护需求都满足不了。现在呢，美国先向澳大利亚提供二手的或者说比较老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个项目变得更漫长、更复杂，澳大利亚海军还要花更多的钱。其次呢，澳大利亚原本要发展远洋进攻能力， 对于攻击型核潜艇是寄予厚望的。如果买来的是老旧的装备，或者说即将淘汰的这种水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那澳大利亚海军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会面临巨大的风险。
0: 谢谢各位军事评论员的解答，也谢谢杜先生来到我们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比较呢开阔一点，不要很多的柱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把传统的那个川斗式梁架呢，在这些公共建筑当中，比方说祠堂或者大型的这个住宅，就加以变化，那柱子就减少了，减少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叫擦梁式的构架。
1: 哦，这是一种解决这种
0: 一种屋的屋架一种构造，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话呢，是徽州建筑传统建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1: 你说是这个就是梁架是吧？
0: 哎，水平的，宋代叫月梁。啊，本地呢，当地叫冬瓜梁，它像一个长形的冬瓜一样的，
2: 这就是住宅了。
0: 哎，这是徽州明代的这个中小型的住宅，这个房子是很特殊的。
3: 哎，您讲一下，
0: 你看它的这个周边沿这个我们这个天井呢，天井的这个楼层这一个圈，它用的是这种栏杆是弧形的，它弧形栏杆上面可以坐人的，早期的话呢，它主要的活动这个中家庭活动中心就在楼层，这一个呢还是当然是建筑的一层的一个表现了，是吧？然后呢，虽然时代的什么往后的这个推的话呢，就慢慢的逐步呢就到了底层，就作为活动的家庭活动中心了。那么早期中心嘛在楼上，当然高度相对来说就高一些，是吧？底层的矮一些，到后期嘛底层高，楼层的矮掉了。
1: 所以经常休闲的时候可能会在那里坐着往
0: 这里，所以呢我们当地叫飞来椅，它又称作呢美人靠，

0: 汪老师啊，这个是您做的一个修复的工作是吧？
1: 这个呢也不叫修复，这个呢是在这个文物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题材上呢，我们重新雕了一片，雕了一片这样的木雕。
0: 这个跟它一模一样哎。
1: 它的设计理念是一样的。嗯，那么呢，我们呢雕刻的就把这个人物
0: 稍微放大了一点。
1: 放大了。
0: 然后表情做的也是稍微突出一点，
1: 对对对对，突出一些，然后呢，突出这种这个福态，喜庆的画面，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呢，它有一个文化的内涵。哦，啊，我们通过
0: 怎么看？
1: 你看，通过这个观察这个地图的方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这种观察的方法，嗯，这个画面上是有风的，那么呢，这个风从哪里来？从东边来。这边吹过去，这个杨柳树就会往西边飘。哦，
0: 这股风它也有象征性吗？
1: 对，叫紫气东来。
0: 就为什么我们这个徽派建筑啊，内部会有这么多木雕？就到底这个木雕在徽派建筑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徽派建筑啊，它本身它的特色就是外面呢是高墙。装饰艺术的话呢，它都是以砖雕和石雕为主。那么呢，你走进一栋徽派民居，或者是徽州的豪宅，它内部结构它都是木质结构的，那么让这个我们从事徽州木雕的，在我们当地人们从小就跟木雕打交道，那么呢在这个里面它深入人心，那么呢大家对这个木雕呢也是甚为喜爱，

0: 随着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徽派建筑也会有一些的变化。我就好奇，我们这个木雕里面的题材也会有变化吗？有这种演变的过程吗？
1: 题材的变化，这是肯定有的。
0: 嗯。
1: 那么呢，这个的话呢，我们从设计图来讲，我们就已经是按照现代的这个手法，我们是，近大远小的这个构图的方式。这里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近大远小。另外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物啊，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比例，有7个头的这个身高。但是你我们看这个木雕楼也好，或者陈志堂的木雕也好，它的人物它的高度是5个头的这个高度。那么呢，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融入了古法，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当今这个时代的痕迹。我们这个地方的话呢，是我们宏村的陈志堂
2: 啊。
1: 陈志堂的木雕呢，特别的经典，是我们徽派建筑上徽州木雕的典范之作。那么呢，我们看的这个门窗
2: 很精美，
1: 很精美。它主要是把一些余教余热，体现在这个木雕上面。它的每一幅木雕，它都有一个现实的作用，它雕刻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你看那个上面，这边是舞狮子，这边又是舞龙的。那么呢，中间呢，向中间围拢。那么呢，你看这个第二个画面呢，那有鱼灯，鱼灯的话呢，也是宏村的最传统的一个民俗习惯。
2: 对，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1: 对对对，这种喜庆啊，它这个场面呢，它主要体现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场景。
3: So beautiful, and at the same time, we're in such a beautiful place, surrounded by Hui style architecture, just such a great atmosphere here.

0: 刘老师问您一下，就是我看您这个空间，摆布置很多的花儿，非常的漂亮，包括有点感觉那种现代化的那种风格。
1: 其实现在这个空间是文玉堂的后洞，那个这个后洞呢，相对前洞来说，保存是相当完好的。这个空间原有的制式和气度啊，这个基本的住处结构和形制，就是相对来说保存的是比较完好的一栋，尊重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现代

0: 生活方式和一些设备的置入。其实我们这个地啊，依然是五六百年的金砖。
1: 哦，这还是以前的金砖。
0: 对，但是我们把它砌起来以后呢，因为徽州比较潮湿阴暗，尤其是梅雨季节的时候，它是那个水汽潮湿是比较大的。
1: 好，
0: 所以我们把整个框架砌起来，
1: 明白？
0: 把地面掘土三尺，然后做了硬化。

0: 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说叫修旧如旧。
1: 修旧如旧这个概念，嗯，其实我很早就从修房子的时候，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说法。但我后来我在思考，就是正好也看到冯骥才先生那个对传统建筑保护的一个理念，我认为非常好。嗯，也是四个字，
0: 他叫
1: 修旧如初，就是他认为很多的传统建筑啊，原有的建筑，它有它的辉煌。从我个人而言，我来保护这个建筑，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更多人看到它明代应有的状态的样子。
2: This is a gallery room which exhibits different kinds of art. Here we can find some pieces that are old and some modern art as well. But actually,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gallery that this room itself is a kind of art. Just look at the walls. For example, when you look here, you will find that it's an old technique of bricklaying. But when you look over here, is the really interesting material called terrazzo is used, and it's a modern technique.So it's like a combination of the wisdom of different eras of architectural knowledge. So here, when you come inside, you see the blend of different centuries, those different wisdoms combined in one.
3: 刘老师，我们现在是要去外面，对吧？
1: 没有，这是文艺堂的老院子，对面是一个当代的废墟的空间，带你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那个气质的空间。
3: 哇，这是一个。就偏现代化的一个空间，
1: 对，我们做了一个咖啡空间啊，最初没有名字，但是后来就我们在改造空间的时候啊，发现拆除的时候留下了这一片老墙皮，
3: 哦，这就是老墙，
1: 对，这就是整个留下了废墟的感觉啊，所以这个空间也叫废墟咖啡了。这栋房子四周都是有建筑物，就窗户的采光非常困难啊，所以我们只有用顶采光，
3: 顶采光，
1: 对，
3: 怎么讲啊？
1: 这是三楼的。那个天光，它这是打到二楼，一直到一楼的咖啡吧的吧台，这也是暗合了徽州的建筑理念“四水归堂”。这个这道天井是既收水又收光。其实我非常喜欢一种状态，就是让生活艺术化，让艺术生活化。其实收藏、艺术、生活，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3: 在一起。
1: 哎，所以说做文艺堂，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它冥冥之中有一种暗合。大山水，大人文，
3: 是吧？
1: 这样一个衬托和背景下面，
3: 都是互相加分的。
1: 对，它就是更精彩，对吧？其实它不光是自然的，就是徽州更多的人文，对吧？其实每一栋、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宅子，它里面都有它这个绵延不断、流传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很动人。对，它就像一个人脉和文脉一样，一直延续到今天，它非常迷人。

0: 哦，还得再
1: 对，
0: 等于这个竹
1: 这两个都要穿过去。
0: 所以说这个竹编就是我们这个碧山村的一个非遗，算是吧？
1: 现在是我们属于我们一线这边的非遗，因为我们这边碧山供销社嘛，主要也是传播一些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因为我是这个碧山村的本村人土著嘛，所以我肯定是希望我们这个碧山村是被更多的人去认知，更多人知道，然后有更多城市的人会来到我们乡村，甚至有可能留在我们乡村。师傅，这个
2: 看你做得很好，
1: 我要给师傅当个关门弟子。
3: Bishan Village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introducing art into the countryside. In 2011, a group of artists and architects came here to launch the Bishan Project, which would see the village rejuvenated with public art. Among the group was Wang Jie, who was making the move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from the city.
1: 我们这个碧山供销社是为了他的百工创立一个实体空间。对、哦、
0: 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想以手工艺来振兴这个乡村。
4: I read here about the numerous craftsmen that live in this village. They're all masters of their craft, inheritors. And I think this space is really wonderful because it's like a platform for all these people to bring their arts and crafts and display it to more people.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传统点心，叫灰木酥，也是我们本村的老师傅自己做的，很香的。嗯，对，全芝麻做的，这个是。嗯，对。
5: Like sesame and the cementous flour. It's like melts in your mouth. It's got that.
1: 可以配茶，也可以配咖啡。现在。
5: I think it's gonna fit perfectly with tea.
0: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碧山村里面有哪些楼比较有趣？
1: 哦，我们这边吗？其实我们徽州嘛，其实还是祠堂比较多的。然后我们有大的有十三门的祠堂，然后还有十四祠堂，也是属于汪家的，就是碧山村有70%都姓汪。现在我刚好带你去看一个我们汪家最小的一个祠堂，
0: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祠堂。
1: 对，碧山书局。
0: 刚才我看这边有个天井，
1: 对，它其实就是四水归堂，然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寓意，
0: 就很传统的这种设计。
1: 对对对，就一直保留下来的嘛。对，
0: 但是你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空间，但是打造一个新的一个，
1: 对，就是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被称为一个艺术乡村，之前也办过，就像我们办过我们百工市集，然后还有过我们碧山供销社里面会有展览，也会是跟本地去结合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把我们这个碧山供销社它的前店还有后面的工坊还有戏台已经拷贝过去了，对，然后我们第四家店今年正在筹备，在洛阳。

0: 点对点旅客旅游线路联网要求不高的，但在点对点旅客量比较大的点上，或者在山区，尤其西部这个地广人稀、拆迁工作量小的情况下，我们这个就更合适。
1: What's next for this super train? With Deng and Jin's team are working to extend its test track to 40 kilometers outside of Chengdu, so the 620 kilometers per hour top speed can be put to the test.
0: 我想很久很久以后，这个会在一个主导，但是这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名字叫嘎尔布，现在小名字是红妹，今年我75岁了。我现在是我们这个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萨瓦当舞蹈的传承人。萨瓦当是我们传统蒙古的传统舞蹈，它的来源，它的动作都是草原人们的生活角度来的。就是我们蒙古人是这样的，小孩子女儿就是20个辫子，要结婚了以后有媳妇了嘛，2个辫子，2个粗粗的这样辫子，就是说蒙古帽子那个，这应该是还有东西，现在就代替了这个，全是头上的，整个就是首饰，就是我们的首饰，蒙古人的首饰。萨瓦当都是肩上的动作多，他的内在的他的用物，他的热情豪迈都在肩上。

0: 点那个传统的，然后讲好吧，人现在这样子。
1: 我培养了3000多个学生，好多都是大了，大娃娃了。现在回来，洪明老师讲一个，我都不认识了。我说你谁？啥吗？哦呦妈呀，我都认不出来呢。他们认识我，哎，这些舞蹈都是给你学的。现在北京有，上海有，各个地方他们就是在大学里面，他们也是那个学生会的主席、文艺部的主任，全是这样的。

Mesela.2003年，我得那个乳腺癌，完了后我就把这个舞蹈班，我就那个时候舞蹈班不开了。我说你们不要等我，我们老师现在不行了，后来把我就打掉了。我就想了，未来我的3个儿子，他的爸爸也没有了。我那个99年咱走的，我是坚持我一定要坚持起来。完了后，我回去以后把我的事业又传下去。后来我这个想着，6个月以后我就回来了。2004年，我又重新开这个舞蹈班，我把这个一定要开。这个传统我都必须要传下去，下一代要知道哦，我们老前辈有一个这样进来的，有这样的事有，这个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没有的话，下一代他都不知道，那个把我们的历史传统都忘掉了嘛。3号房我的这个舞蹈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是热爱，我喜欢嘛这个，所以我就坚持到现在，还跳这个3号房。

0: 在点缀了这一登登的这个焚香带瓦的建筑，
1: 嗯，
0: 或者说呢，是吧？这些古城落里面，是吧？包括牌坊呐、祠堂呐、住宅啦，
1: 嗯
0: 啊，等等等等。那这些东西的话呢，这些单体的建筑都非常华美，
1: 嗯，
0: 非常漂亮，是吧？然后呢，它把它组合到一块儿去，就呈现一个群体。这个群体的话，就跟整个的山水呢交融在一起，它交融在一起
1: 就很和谐、哎。
0: 在这个青山绿水的背景下面，在蓝天白云之下，所以这个馆环境确实跟一幅水墨画一样。
2: 嗯，这是祠堂，
0: 嗯，是祠堂其中的一类，
2: 一类。
0: 哎，徽州的祠堂有好多类。哎，这个在一个古村落当中的话，它这个古民居这个群当中的公共建筑。
2: 公共建筑当中，祠堂应该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吗？还是
0: 它是它的这个是徽州传统建筑当中的对祖先的一种记忆、祭祀一种这个是吧怀念的
2: 啊？
0: 所以这个地方呢，哎，它祭祖啦，还有这个比方说这个一些家族的大事情到这里议事了，
2: 嗯，
0: 所以公共建筑它的希望呢，它的空间呢比较呢开阔一点，不要很多的柱子，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就把传统的那个。嗯，穿斗式梁架呢，在这些公共建筑当中，比方说祠堂或者大型的这个住宅，就加以变化，那柱子就减少了，减少以后呢，就形成了一个什么叫擦梁式的构架。
2: 哦，这是一种解决这种
0: 一种
2: 屋架
0: 的一种构造，这种结构，这种结构的话呢，是徽州建筑传统建筑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2: 你说是这个就是梁架是吧？
0: 哎，水平的，宋代叫月梁。
2: Uh-huh.
0: 本地呢，当地的叫冬瓜梁，它像一个长形的冬瓜一样的，
1: 这就是住宅了。
0: 哎，这是徽州明代的这个中小型的住宅，这个房子是很特殊的。
2: 哎，您讲一下，哎、
0: 你看它的这个周边沿这个我们这个天井呢，
2: 嗯、
0: 天井的这个楼层这一个圈，它用的是这种栏杆是弧形的，
2: 嗯，
0: 它弧形栏杆上面可以坐人的，
2: 嗯，
0: 早期的话呢，它主要的活动这个中家庭活动中心就在楼层，
2: 嗯，
0: 这一个呢还是当然是建筑的一层的一个表现了，
2: 嗯，
0: 是吧？然后呢，虽然时代的什么往后的这个推的话呢，就慢慢的逐步呢就到了底层，就作为活动的、家庭活动中心了。那么早期中心嘛在楼上，当然高度相对来说就高一些，
2: 嗯，
0: 是吧？底层呢矮一些，到后期嘛底层高，楼层呢矮掉了。
2: 所以经常休闲的时候可能会在那里坐着往
0: 它就是这叫，所以呢我们当地叫飞来椅，它又称作呢美人靠，

0: 汪老师啊，这个是您做的一个修复的工作是吧？
1: 这个呢也不叫修复，这个呢是在这个文物的这个原来的这个题材上呢，哦，我们重新雕了一片，雕了一片这样的木雕。
0: 这个跟它一模一样哎。
1: 它的设计理念是一样的。嗯，那么呢，我们呢雕刻的就把这个人物
0: 稍微放大了一点。
1: 放大了。
0: 然后表情做的也是稍微突出一点。
1: 对对对对，突出一些，然后呢突出这种这个福态喜庆的画面。深层次的这个含义呢，它有一个文化的内涵。哦，啊，我们通过
0: 怎么看，
1: 你看通过这个观察这个地图的方式，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这种观察的方法，这个画面上是有风的。那么呢这个风从哪里来？从东边来，这边吹过去，这个杨柳树就会往西边飘。哦，
0: 这股风它也有象征性吗？
1: 对，叫紫气东来。
0: 就为什么我们这个徽派建筑啊，内部会有这么多木雕？就到底这个木雕在徽派建筑里面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徽派建筑啊，它本身它的特色就是外面呢是高墙。装饰艺术的话呢，它都是以砖雕和石雕为主。那么呢，你走进一栋徽派民居，或者是徽州的豪宅，它内部结构它都是木质结构的。

那么让这个我们从事徽州木雕的，在我们当地人们从小就跟木雕打交道，那么呢在这个里面它深入人心，那么呢大家对这个木雕呢也是甚为喜爱。

0: 随着时代发展，我们这个徽派建筑也会有一些的变化。我就好奇，我们这个木雕里面的题材也会有变化吗？有这种演变的过程吗？
1: 题材的变化，这是肯定有的。
0: 嗯。
1: 那么呢，这个的话呢，我们从设计图来讲，
0: 嗯、
1: 我们就已经是按照现代的这个手法，我们是，近大远小的这个构图的方式。
0: 啊、
1: 这里有几个特点，一个是近大远小。
0: 嗯，
1: 另外的话呢，这个我们的这个人物啊，就是按照现在的这个比例，
0: 嗯，
1: 有七个头的这个身高。但是你我们看这个木雕楼也好，或者陈志堂的木雕也好，它的人物它的高度是五个头的这个高度。那么呢，所以说我们在做的过程中，融入了古法，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当今这个时代的痕迹。它的每一幅木雕，它都有一个现实的作用，它雕刻的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你看那个上面，这边是舞狮子，
0: 啊，
1: 这边又是舞龙的。那么呢，中间的像中间围拢。那么呢，你看这个第二个画面呢，那有鱼灯，啊，鱼灯的话呢，也是宏村的最传统的一个民俗习惯。
2: 对，也是一个很大的特点。
1: 对对对，这种喜庆啊，它这个场面呢，它主要体现在正月十五闹元宵的场景。
3: So beautiful, and at the same time, in such a beautiful place, surrounded by Greek style architecture, just such a great atmosphere here.

0: 用了相对前栋来说，保存是相当完好的。这个空间原有的制式和气度啊，这个基本的住处结构和形制，就是相对来说保存的是比较完好的一栋，尊重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做了一些现代生活方式和一些设备的置入。其实我们这个地啊，依然是500-600年的金砖。
1: 哦，这还是以前的金砖。
0: 对，但是我们把它砌起来以后呢，因为徽州比较潮湿阴暗，尤其是梅雨季节的时候，它是那个水汽潮湿是比较大的。
1: 好，
0: 所以我们把整个框架砌起来，
1: 明白？
0: 把地面掘土3尺，然后做了硬化。

0: 现在有一个非常流行的概念，就是说叫修旧如旧。
1: 修旧如旧这个概念，嗯，其实我很早就从修房子的时候，就是思考这个问题、关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说法。但我后来我就在思考，就是正好就看到了冯骥才先生那个对传统建筑保护的一个理念，我认为非常好。嗯，也是四个字，
0: 他叫
1: 修旧如初，就是他认为很多的传统建筑啊，原有的建筑，它有它的辉煌。从我个人而言，我来保护这个建筑，就是我还是希望，就是我们更多人看到它明代应有的状态的样子。
2: This is a gallery room which exhibits different kinds of art. Here we can find some pieces that are old and some modern art as well.But actually, what's interesting about this gallery that this room itself is a kind of art. Just look at the walls. For example, when you look here, you will find that it's an old technique of bricklaying. But when you look over here, is the really interesting material called terrazzo is used, and it's a modern technique. So it's like a combination of the wisdom of different eras of architectural knowledge.So here, when you come inside, you see the blend of different centuries, those different wisdoms combined in one.
3: 刘老师，我们现在是要去外面，对吧？
1: 没有，这是文艺堂的老院子，对面是一个当代的废墟的空间，带你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那个气质的空间。哇，
3: 这是一个就偏现代化的一个空间。
1: 对，我们做了一个咖啡空间啊，最初没有名字。但是后来就我们在改造空间的时候啊，发现拆除的时候留下了这一片老墙皮。哦，
3: 这就是老墙。
1: 对，这就是整个留下了废墟的感觉啊，所以这个空间就叫废墟咖啡了。这栋房子四周都是有建筑物，就窗户的采光非常困难啊，所以我们只有用顶采光。
3: 顶采光
1: 对，
3: 怎么讲啊？
1: 这是三楼的那个天光哦，它这是打到二楼，一直到一楼的咖啡吧的吧台。这也是暗合了徽州的建筑理念“四水归堂”，这个这道天井是既收水又收光。其实我非常喜欢一种状态，就是让生活艺术化，让艺术生活化。其实收藏、艺术、生活，它是完全融合在一起的，
3: 在一起。哎，
1: 所以说做文艺堂，其实从某种角度来看，其实它冥冥之中有一种暗合，大山水，大人文，
3: 是吧？
1: 这样一个衬托和背景下面，
3: 都是互相加分的。
1: 对，它就是更精彩，对吧？其实它不光是自然的，就是徽州更多的人文。那其实每一个村子、每一个宅子，它里面都有它这个绵延不断、流传的故事，而且这些故事都是很动人。对，它就像一个人脉和文脉一样，一直延续到今天，但非常迷人。

0: 哦，还得再
1: 对，
0: 等于这个竹
1: 这两个都要穿过去。
0: 所以说这个竹编就是我们这个碧山村的一个非遗，算是吧？
1: 现在是我们属于我们一线这边的非遗，因为我们这边碧山供销社嘛，主要也是传播一些当地的一些手工艺。因为我是这个碧山村的本村人土著嘛，所以我肯定是希望我们这个碧山村是被更多的人去认知，更多人知道，然后有更多城市的人会来到我们乡村，甚至有可能留在我们乡村。师傅，这个
0: 看你做得很好，
1: 我要给师傅当个关门弟子。
2: Bishan Village is an outstanding example of introducing art into the countryside. In 2011, a group of artists and architects came here to launch the Bishan Project, which would see the village rejuvenated with public art. Among the group was Wang Jie, who was making the move back to the countryside from the city.
1: 我们这个 Bishan 供销社是为了他的百工创立一个实体空间。对，
0: 这样子。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想以手工艺来振兴这个乡村。
3: I read here about the numerous craftsmen that live in this village. They're all masters of their craft, inheritors. And I think this space is really wonderful because it's like a platform for all these people to bring their arts and crafts and display it to more people.
1: 这个就是我们当地的一个传统点心，叫灰磨酥，也是我们本村的老师傅自己做的，很香的。对，纯芝麻做的，这个是。对。
3: Like sesame and the cementous flour. It's like melts in your mouth. It's got that.
1: 可以配茶，也可以配咖啡。现在。
3: I think it's going to fit perfectly with tea.
0: 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碧山村里面有哪些楼比较有趣？
1: 我们这边吗？其实我们徽州嘛，其实还是祠堂比较多的。然后我们有大的有13门的祠堂，然后还有14祠堂，也是属于汪家的，就是碧山村有70%都姓汪。现在我刚好带你去看一个我们汪家最小的一个祠堂，
0: 这就是您说的这个祠堂，
1: 对，碧山书局。
0: 刚才我看这边有个天井，
1: 对，它其实就是四水归堂，然后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寓意，
0: 就很传统的这种设计，
1: 对对对，就一直保留下来的嘛。对，
0: 但是你用就是这样的一个传统的空间，但是打造一个新的一个，
1: 对，就是赋予它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被称为一个艺术乡村，之前也办过，就像我们办过我们百工市集，然后还有过我们碧山供销社里面会有展览，也会是跟本地去结合的。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等于把我们这个碧山供销社它的前店还有后面的工坊还有戏台已经拷贝过去了，对，然后我们第4家店今年正在筹备，在洛阳。

我的名字叫嘎尔布，现在小名字是红妹，今年我75岁了。我现在是我们这个蒙古民族的传统文化的萨瓦当舞蹈的传承人。萨瓦当是我们传统蒙古的传统舞蹈，它的来源、它的动作都是草原人们的生活上都来的。就是我们蒙古人是这样的，小孩子女儿就是20个辫子，要结婚了以后有媳妇了嘛，2个辫子，2个头发是这样辫子，这就是蒙古帽子，那个这应该是还有东西，现在就代替了这个，全是头上的整个就是首饰，就是我们的首饰，蒙古人的首饰。他好像都是肩上的动作多，他的内在的他的用物，他的热情豪迈都在肩上。

0: 今天要上课了啊，
1: 要谢那个传统一下，然后上，好吧，您现在这样子。
2: 我培养了3000多个学生，好多都是大了，大娃娃了。现在回来，洪明老师这样一看，我都不认识了。我说你谁？啥吗？哦呦妈呀，我都认不出来呢。他们认识我，哎，这些舞蹈都是给你学的。现在北京有，上海有，各个地方他们就是在大学里面，他们也是那个学生会的主席、文艺部的主任，全是这样的跳的那些。2003年，我得了一个乳腺癌，完了后我就把这个舞蹈班，我就那个时候舞蹈班不快乐。我说你们不要等我，洪明老师现在不行了，化疗把我就打倒了。我就想了，未来我的3个儿子，他的爸爸也没有了。我那个99年咱走的，我说坚持，我一定要坚持下来。完了后，我回去以后把我的事业又传下去。后来我这个想着，6个月以后我就回来了。2004年，我又重新开这个舞蹈班，我把这个一定要开。这个传统舞蹈必须要传下去，下一代要知道哦，我们老前辈有一个这样几代的，有这样的是有，这个必须要知道的。这个没有的话，下一代他啥都不知道，那个把我们的历史传统都忘掉了嘛。萨尔登舞蹈这个舞蹈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是热爱，我喜欢嘛这个，所以我就坚持到现在还跳这个萨尔登。